0: 你也好吗？我也好吗？我就好吗？哎你好，哎你好。
1: 中京、北京、南京、朝朝，京东、冰冰、冰棒、冰糖、糕糕，大大、热气的，面干、菠萝、老老，阿婆呢？爸爸卡，毛什么干？烤烤。